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拖不及的
3: 正破嘎片五千只鬼
2: 干带十三班啊
4: 你苏母舍父
5: 黄土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高票三行迷人落容阿伯当作家，
7: 高票三行迷人落容阿伯当作家，
6: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告单，
7: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告单。
8: 问那便当往地里是啥安端，每当先佛乐蓝后转安碰地，有地太让比喝地遮合谈寒欢，转杂合计帮站顾莫文矮，正好的来拜满古贤庙，内很久没客哼他。马十爽喝带来就变黄祥客家问那好人本人哦。三傻哈比如好当来不来好早按跟马团看马十爽来。往后比如好当来接团。先合团跟我的。我很有刚当家少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科普基地
3: 正破嘎铁五千尺贵
2: 当代十三班呐
4: 你苏母在乎
5: 广播行代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小米麻痹不了困难哈呀。马里小米不
1: 那宝球那大但你为做过过差大了你那每次家一直抽压力干扰的哈嘛那他你来的情感口是几品做手机然后一脑冬雨春他大力不走这次走大力丝瓦巧这故事吹哦冬雨他为干扰我妈拉娘你来的情感口可是留了给他你哈巴的这个人打来你记得你他是几品做手机拿出来的了你那时候偷大力昆明奥斯嘎地嘎地格摸地格卡阔落阔给了冬云强陆地哦你去那铺给他冬云不是摸地可拉黑拉度奥洛他强大阔诺你请您说是这批做手机你那大力而嗨每次个不把为挖巧者故事吹哦拉嘎了每次个哈下为奥洛加纳兰如不把你四批压过库互打来你喊哭如不一个露露擦擦哭哭莫非如何为他干嘛若从每位喜马发出的这个我哈拖了个位我哈去拖得到来你先哭哭弄哭国家你拿捏多为哭我他干哭一个只给了打来就来比了若从每位喜马把他哭比位每次个位一个卡在卡下的呢是这批故事催为卡压力的差的阿克拉嘎就带为也都拉也克多嘎我哈的个写个托个打也阿嘎嘎给写给打世界嘎诺的定大家错的也可死嘎了我带为错的给切带为他嘎莫了用你妈可哈来家是这批故为超哥切个给大家来阿学他为摩嘎脚大这颗粒为也熊米为也多马给大家来超摩去欧罗嘎多诺家木尼来大家诺马嘎诺马给斯蒂皮也阿高卡亚和给多有大切是这片国威那来阿拉德波大利奥拉威那阿别他嘎查沙尔海塔拉嘎嘎拉嘎嘎诺和维尼哈塔嘎摩勒诺和黑拍切嘎嘎黑嘎嘛给高有国国威你那切个一个大家咯他得哈下的那和维拉切阔大地茶的路子是这批做手机和作家为多科，伊那也个尼玛科，那个录一下。

0: 小米马币不要看那哈呀。马里小米不，
1: 那宝秋，诺达，是可乌斯维丁他，你是来第几奥克，希哈巴谢恩，第几奥哪里谢吉米里他，伊那是鲁迪西奥鲁迪乌吉嘎维，你希哈拉，希多格那维第几奇米。家家格古，米别为过度黑噶。米希为错可哈的起死噶是的哈的起你噶加勒玛模式。那就下就把写希的哈奥起写噶，奥哈瓦噶为错鲁西格普乔西。米希哈拉可诺是这批做书记就马为哈蒙的哈拉。昨夜这次就查委会会议召开了，米希为他嘎嘎为了，米希和诺卡克里的各级都为嘎卡的多。我呀，你来的这个国的哈巴的这个人，鲁迪米希哥拉嘎了穿了，鲁西就把米家和他加拿大比啦。米希哥卡克的各级都为嘎卡他托马又马比啦，来。那就各位没压他，你妈我嘎嘎嘎比来比久。人做过苦差大来人，那名字家为一直错家为嘎罗的蛤蟆诺他，实际比做书记陆地要拉嘎嘞，加强拉为嘎罗过马拉哈。对了，我的你妈来和来为俄罗过多过比哈尼啊。你来的青阿哥，阿罗的不白叫多拉嘞，加强你为实际比做书记阿罗给个嘞。因那路地米希那铺个哟，这些官大娃，哟们大为劳力，木奶奶为也过苦哦，薄脚薄脚的打来，这就哈的米希个哦高级，路特啥子哦给个，来不拉为这政府的大哥哦拉个，不离不打为几个苦哦拉个来，米希来哪位下位哦罗塔，那喊嘎嘎位哦罗塔，那喊。是这批修批古大卫立黑格也报拉嘎，立黑格他们配合护打嘞，的报告修批古大卫也，的报告也的个古多切打，就个为什么把做书记打古卑微，做小学嘞又而已立黑格二十个就搞了地图，结果黑哈巴乌斯的本来也爱和他立阿黑给哈拉制度。是这批修批古大卫立起一颗绿叶的江汉，就是其他阿莫嘞，从咖啡米家尼玛颗哈来家带走。是马巴的阿古卫，说不定嘞，唔个家卫安打哈哟。家的个不可的脚步嘞，就是其他无比噶。唔个卫安呀，哈卫尼玛家古啦，路特好苦哦。阿家都为瓦米加哈拉，我希我瓦为米家多罗家，我瓦我希为米家哈莱家。不过阿家嘞，就是了他死诶的不哈拉。为阿为瓦米铺诶，可苦白达维他阿莫嘞，就手机多阿家，不为，就家就亚切个起来，蛮爱得用。你黑个个做书记，家铺你老板米家和他不比味。你黑哈拉嘞，鲁西个嘎不拉熟，你怕错过也嘎错嘎不熟。那个诺克克里尼玛哪家得着？你黑可诺，那迪克迪家嘎诺克他多大比？这个迪达高那，哦来嘞，嘎家么嘎家那？亚埃里嘎黑么嘎黑那？那个？拉古纳，玛嘎古纳，迪克那诺赫，木嘎亚国维，奥斯切格，木格格基维德格塔多尼切达，也是和阿基纳切拉鲁切杜维塔多尼切达维久。做书记就嘎维西马巴塔古比维，麦乌斯维切格耶迪维勒，切克诺维切格木格格基维嘎迪维嘎的耶迪格切达，多少维嘎迪达维奥。地皮地皮地皮，卡皮个阿东个维奥，每个瓦个地皮，我古他休息了，那多地皮大地，托个维奥地他阿好维奥， 莫缺的价格都为我去不压过大大子。都的是来无目杀科我必路加大来哈我加个用。就是这个为哈我为他压压为来你是哪不为他压压为我为他压的大。哈我为他压为我为来你是来你只过他压过他却不下面你哈过子为来黑家为的马我为就。莫过过个为这马牌的马为 KTV 的马牌我带我那个地方你能去过他嘎嘎这个家大为我比如为哈我个这个可以做黑老古不想你哈来不个为解决是这批小在这嘎家在后期设计那不把错不切大哥拉嘎来这提夫出门你嘎来我怀哈大哥家不可路一来将你哈你我家为普拉为也是地位普加嘎格的个俄罗哟自来那汉就手机阿布塔托汉那个位来啦阿来啦加普塔就打来那位突然地别打比有啦西马巴个位错位米亚塔下拉加普下拉阿布打来舒布比比到嘎家在米希维奥科的卡维嘎希巴不休卡亚和后期设计的第一家机切了手来第二个为大字不及无时消毒时也爱个个的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拖估计的
3: 正破嘎片先生会
2: 刚带十三班呐，
4: 你苏我师傅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高票三含美人乐融阿伯当作家，
7: 高票三含美人乐融阿伯当作家，
6: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告单，
7: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告单。
8: 问那便当往地理事上安端，每当先佛乐

0: 吉隆，黄河北望望卡盘，好往巴布考金头沙。
1: 走路高山嘎接谈痕，书魂绿本来来到，行雷好波买轮当，书走百八八尖的飘马，行完寒寒美咱敢买好。
2: 住在绿本里到广，好马快速来路在行，很好黄来浪，都比绿百八八比上团马。好马快速双黄莫沾家地态，
1: 好边毛门为啥？乖娃三毛木树之上，
2: 人门皇后健行里，好树奥子莫个好。
3: 莫得啊，莫得啊！
1: 在门为好，健边里在马好摆好地满，好过树莫子个好。
4: 莫得啊，莫得啊！
1: 乱搞好。好什么在门为好，往看八十双的好团，输吧

0: 苏和尚包括都让你们下猫撒
1: 让搞好人人人机看可以航线干在所在再看我们黑发练多些香港和你到
2: 台本回去现在打哈子用门去打门门发日让母安息困

在大量山部马卡来山马赛昆姆林都古卡士卡努是宁定卡罗因地昆格大坎不地格姆都市长那么只那么拽你昆动过美格入然样蒙善你阳山州大量山部过南都爱生然你能样不进大妈爱但是来是昆铁杆格大荣爱大国沙又不沙这随早开开靠懒个班着那人可买等来了爱钻听了空爷之苦宁嗓不在是了空宁堵在阳山州过当时啊莫莫蒙啊听过度扎斯干门路沿个地么松沾更爱大梁山不那昆木林管康拿康拍这铺门路恩皮爱蒙胆拍阿比亚高塞带蓝铁线母那十点跟王阿苏亚尼阳山州拍共说沿线米共怕那苦多丹阳阳山州带十来张当高五爱师尊爱爱克沙努格罗塞昆木林蒙胆拍白阿比亚高拉塞在地唔带过，爱肯萨塞，我爱拉姆日，爱啥当格罗爱慕来长过，蒙木沙尼拍等样诺不容许多卡瓦，斯邦巴迪蓬木沙尼啊，是日格罗爱蒙唔达曼纳阿爱，格爹浪平原爱同学，阳山州包山庙拉多庙阿苏亚贡帕卓爱贡卓，沿线的空拉多努爱。然样是共说带铁过那沿线米拍过包山那般冷爱的班长中拍共拍着沿门谷拍过昆木林不高那不同拍共拍着那我们点目不落什么路爱我们爱沿门木林沙是铁不然定站着中空看来哇爱是该努站拍阿比亚乌爱阳山州听了空也是您是大师他不知那外妈瓜塞是祖嘎爹外妈塞是过不然都拍木木沙能爱钻人那公里是过来玩怒爱是中国妈瓜塞是俺大爱过靠懒个班能爱吐能爱卡包能爱啥日是大木沙尼过等样开木公里个论那干包啦如果了大恩公什么什么样马赛是该诺战是你是故不用过一瓦个罗我无杀药我杀当饶我爱杀是一杀铁大马瓦黑木掌摩多滚那容来个若杀爱个数你诺暗大我爱听了空也是了爱你是大马松他阳山州拍蒙丹给他个扎爱斯彭巴迪彭木沙我爱阿荣阿明看是明亚赛听了空也是了空明他比我蒙胆拍个难卡爱个西个忙不杀不然是我爱阿荣阿明梦是明大家在阿荣公怕土家爱是来你阿尊爱是个人是个人不能拍昆木林是病蛋个人阿婆马丁是蒙不杀你拍他就是路那浪是滚阿无爱三十个八丁命过阿杰阿是格雷蒙托姆爹那格鲁格朗朗开密斯姆隆阿乌埃摩利恩南古奈冠那将来练个扎是外卖外是尼杜卡是瓦尤坦藏萨卓卡巴若是您了曼塔格罗埃蒙里尼用过蒙正沙尼阿密木大拉蒙高姆高什么那么多日木格拍扎姆那是呆样不喷不隆是利拉路埃的包拍长那是呆样阿米有蒙胆啊热咕噜个巴拉这路是蒙爱不是阿拍长那是呆样不读啊读你都不爱了这拉路爱阳山州过长那了爱难日是巴迪碰不是干部用拍不读格拉库来拉爱了不然拉滚那安铁拍阿比爱力以滚拍路那拉你拍阿做不是米斯姆如有什么爱爱巴迪碰不上了爱阿姆多爱样不能搞大那个如要站着了个爹哭拉丁蒙胆拍敢拍面那个来巴迪动宽个大他尊爱嘎得嘎拍没了爱了爱我爱亚点塔米来来双爹生来亚通旁塔米来来安铁是让带我拍过格雷蒙着不进大爱帕姆着我样是安铁

阿尼贝，你话出来他，你是你弄来糊涂呢？阿爸只得阿口语言来的，没看到他，你是说是来糊你是关念？阿爸只得阿口语言来的他，阿爸只拿你没懂啊？阿么念？阿爸只白忙不管，弟弟弟弟，哪能看呀？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羁的
3: 正阔噶天五千尺会
2: 当代时装版纳
4: 李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小米麻痹不了困难哈呀。马里小米不
1: 那宝球那大但你为做过过差大了你那每次家一直抽压的干扰的哈嘛那大你来的金牙口是几瓶做手机然后一脑冬雨春他大理北走这次走大理四娃巧这故事吹哦冬雨他为干扰我马拉娘你来的金牙口可是留了给他你哈巴的这个人打来你记得你他是几瓶做手机拿出来的了你那是找头大理昆明奥斯嘎地嘎地格莫地格卡克洛克格勒都能强路地奥你是那铺给他都能不是莫地克拉黑拉都奥洛他强大可诺你请您说是这批做手机你那大理而还每次个不把为挖巧者故事吹有拉嘎勒每次个哈下为奥洛加纳兰日不巴黎四批亚国库互打了银行股日不一个路路擦擦口

고모피두에리타가모요촘미비시마파흐게디게오하토라고비아오하치토데달레니시에코코노고고자힌라냐도베고오타가고이까지게레달레졸라비로요촘미비시마파타고비비메츠그비이까카데카샤다메시지피故事催泪卡压力的差的阿可拉嘎就带为也都拉也可多嘎哦哈的个谢个托个达也阿嘎嘎给谢个达世界嘎诺爱的大家错的也可死嘎嘞我带为错的给切带为他嘎莫嘞用马可哈来家是这批各位啊错嘎切个给大家来阿许他为摩嘎做大这个里为也熊米为也多马给大家来冲摩去欧罗嘎多诺家母尼来大家诺马嘎诺爱给斯蒂皮也阿高卡亚和给多有大切斯蒂皮各位那来阿洛德波达里奥拉维那阿别塔嘎查萨厄海塔拉嘎嘎拉嘎嘎诺和维尼哈塔嘎莫勒诺和黑佩切嘎嘎黑嘎玛给高哟哥哥维伊那切格一个大家咯他得哈下达那和维拉切克大地查第六子是这批做手机和作家为多科以那亚个尼玛科那个路一下第六第七位他是大位第给哈拉以那四位是政府第批家来第给哈拉日不古斯维嘎哈门第给哈拉每次日不科路路拉维日马卡作为一个古达给哈拉第一个哈过去可可来你起来写可他一个那哈普多哈拉维波佐古斯哈拉可诺你起来的起死可一个几个大拉你起来的起黑可你起来的起高可你起来你起可做做谢可维嘎大哭自子大拉切你起来你起可他一个大家为的大他嘎秀不止压切大为古斯吹卡你起来的起可可卡压切个也古斯里的个哈拉哈下的也死也做莫比他古斯勒莫比罗修兹也不大细把都把为的给哈拉兹卡可一夜给叫他兹罗里亚过勒错的都给亚过嘎卡的古达哈拉兹地面的家里古可卡妈妈那个勒的家里马丢假是修嘎为古其乎是为的母为你去给好我亚拉勒的希亚哈给可以接嘎可以嘎我卡古阿爸库卡大勒库巴大勒斯巴嘎第勒普嘎阿基国罗嘎马拉琼伊西夏哥哥东尼哥哥的个的大哈拉勒乔莫古日米皮奥切嘎的个叫亚乃亚古阿嘎巴古拉勒嘎的加维的哈拉勒普加嘎维嘎曼埃罗麦亚古斯卡给维勒给吉他古给哈加勒你过来，那过去和那个好感冒，一个感冒来，我他我就为多那个个叫拉手，每家为那些可不把家个哈拉手，你们二可表为下为个叫家带用，每次个给叫大老姑，那和为不可惜可拍拉都为蛮多好，你得查你们可我家比老家，是不？是这批做手机，我得靠混个个，每日起来为个不靠母海奶奶给几位大家摸，给为一个个，我不把为个没接他，努努修笔切，假如假切为家爱来，我都把去给个给妈奶奶个呀。做手机，我哈托个老古，给了把车，我哈托个拍手。卡亚和你们可能做手机买这个包的包裹拿来，而把路路维他的包裹将拿落的多罗切达为重。

0: 小米麻痹不了困难哈呢。马里小米不，
1: 那宝秋，诺达，是可乌斯维丁他，你是来第几奥克，希哈巴谢恩，第几奥哪里？谢吉米里他，伊那塞鲁蒂西奥鲁蒂乌吉嘎维米希哈拉，希多格那维第七七米，加加格古米别维高都黑嘎，米希维超可哈第七四个是第哈第七尼个加勒马莫西，那就下就把谢希的哈奥奇谢个奥哈瓦嘎维超鲁西格普乔西。米希哈拉可诺是这批做书记就马为哈蒙的哈拉，做呀这次就查委会会议奥开了，米希为他嘎嘎为了，米希可诺卡克里的各级都为嘎卡的多。我呀你希来的请阿可的哈巴的这个人，路的米希个拉嘎来穿啦，路西就把米亚和他加拿大比啦，米希个卡克的各级都为嘎卡他。偷马又马逼啦！来，那叫各位没压他，你妈我嘎嘎嘎逼啦逼就。人，如果国家带来伊那名字家为一只超家为家落地蛤蟆，那他习近平做书记，陆地要拉嘎嘞，加强拉为家落国马拉哈。对嘞，我听你妈来和来为俄罗国多国逼哈呢？你来的请阿国，阿罗的不不就多拉嘞？加强为。习近平做书记，阿老改革了，伊那路地米希那铺个哟。这些官大娃，要么大为老里，么奶奶为也搞苦哦，薄弱薄弱的打来，这就哈的米希个哦高级，路特啥子哦改革。来，不拉为这政府的大个哦拉嘎，不离不大为几个苦哦拉嘎嘞，米希嘞。那位下位奥罗塔，那喊嘎嘎位奥罗塔，那喊习近平首批古大位李黑格也报拉嘎，李黑格他们配合胡大嘞，的报告首批古大位也，的报告也的个古多切达，就个位起码把做书记的古比为做小学嘞，幼儿园李黑格二十个就搞了地图。结果希哈巴乌斯的本来也爱和他立阿黑给哈拉制度。习近平首批古大卫立黑也靠路伊勒江汉，就是其他阿莫勒，托卡卫米亚尼马靠哈勒加代用。西马巴的阿古卫，说不定勒姆加加卫恩打哈用。亚的个不靠的脚步勒，就是其他乌比加。唔格为我呀，下边马家古拉，六特可苦我，阿家都为话咪加哈啦。我希我话为咪呀多罗呀，我话我希为咪呀哈来呀。不过阿家来就去了他死诶，的不哈啦。为阿为话咪破诶，可苦我白达为他阿莫咧，就手机多阿家，不为，就家就亚切个起来。妈爱得用，你黑个个做书记，家铺你老爸米家和他不比味。你黑哈拉勒，刘西个干不拉手，你怕错过，也怕错个不手。那个诺克克里，你妈哪家得用？你黑可诺，那迪克迪家个诺克他多大味？这个迪达高那，哦来来，个家么个家那？亚艾里嘎嘿玛嘎嘿那那古嘎古那玛嘎古那迪克那诺克姆嘎亚国为我斯切格姆格格基维德格塔多尼切达也是和阿基纳却拉鲁切杜维塔多尼切达为主做书记就嘎维西马巴塔古比维麦乌斯维切格也迪维勒切克诺维切格姆

0: 小米麻痹不会有困难哈呀。马里小米不，
1: 我出口，让你走过古刹带来，云南米子名叫七味，与九曲亚味加罗对哈马那味有好，是这批做司机云南味阿巴靠个啦嘞。

好家为他家喊的那边俄罗古马拉。你去嘞，你吃苦苦个拉巴尼的呀？自己别做司机，但那嘞热闹啦嘞，我米亚起码为他加尼比啦。你好吧，得吃过你当巴塔。哟，退出时潜水下，大家吹奏在斯莫拉阿瓦考该秀。罗里哥哥该该为亚哥卡斯给钱，亚哥不加蒂米迪诺埃斯维巴埃斯莫拉阿瓦卡维达姆斯霍诺埃维奥科蒂古达。阿瓦科斯莫拉嘞，表下哥下边名给他布达比尤。就个破诺罗诺，切个一个大的哟，哈呀起码比个超体超大的哟，哈我哈可怕大呀拉比奥可，阿瓦呀是七点零个为黑吧，不就比超呀是个一个的嘞，他大哈大一个拍车没车呀拉大比哟，七不哈的卡比最大的卡哈我把第七颗五。超压是这的一个哈贝加哈古比塔布加秀，对拉古一个比一口比普一万八帕这个耶，哈古比塔布加可诺哈压的法水的你太就比耶拜的耶的加秀，耶七切下的有哈塔第二比例和哈马多格比例，你法水的给个他是这批做数据这个古那比。你发水做数据塔不比比，也起来你起来得起我靠他也比我古的大比较，政府不得话你去把个个拉手。实际批做数据，你发水的比也好，日个我的价格，日次个的个的价的价，他得加做你手。日个我加你他，实际批阿布他卡达嘞。阿布奇来拉马来拉克的那比，我的家个也好，实际皮做司机一家的水路途可为一家家加斯破汉尼修，比下可图马个大那个加破尼修，木库可下来我努为我起的鱼的个大比好加的哟，这里个他个莫来，实际皮做司机我苦我的嘞，你妈想我的嘞苦比比，加为家务不为家嘞。你妈婆都下个妈做这位我弟的家秀，你发水这位瓦阔阔，把2211你去开拍呼打，是这批瓦阔把呼打嘞，瓦卡打妈打，我夫做啦妈做啦，瓦的气味的可味夫卡妈家个里克的那比，你发水遇打嘞就是吉他可味味，阿尼可瓦卡打架，去开个好嘞。佛阿拉谢瓦巴加嘎，瓦玛古的客户嘞，这佛佛可哈巴可个嘎拉修，瓦玛古户嘞，我也不好比这里嘎，也好比佛尼希巴帕国家嘎，可诺的个多么古达他，你法虽做数吉他，我罗马出来个古马比修，你只可乌斯维提博他，罗里梅嘞斯多巴多。地法水地拿地沙家时，阿拉去露秀，也把亚米地接做大比家，立起七八多阿科下个二家的哟。七八塔奈大比，吉达里卡皮贵夫米伯卡奥巴奥科，奥罗七家哈米也不够大。国家个个比米卡的个亚提克嘞，你起来地七十号布拉地亚他家嘞，地法水的。一可比夫奥瓦巴帕这个嘞，哈乌比塔布加秀，有的也米皮哦，崔里亚提克嘞波沙拉，亚提蒂耶过沙布克的布奈达，诺赫吉里克亚亚比布拉格嘞托马里，是吉皮朱苏吉克的那比，你法水可比为亚阿科瓦奇克胡达，沙马蒂莱蒂苏马赫比莫的个家加沃霍比尤。我密码这里呢，可挂都都挂地子草，阿盖嘞，覆盖几家个叶，全部都起大啦。阿那家你家贵下啦，做手机和那 BV， 阿爸是七岁朋友，阿姨姑是七的朋友，都起卡拽。这不国家在朝里大嘞，全部那尼那个覆盖包个嘛，阿去那尼那个 VOV 给那嘛还有，你发誓吃黑的货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 TV，
3: 正破噶片五千十块，
4: 当代时装版纳，
5: 李苏我在乎，
6: 广播涵盖儿童，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小米麻痹不了困难哈呀。马里小米不
1: 那把球那大因为这个国家大了你那米自家一直超压的干扰的哈嘛那大你来的金牙口是几匹做手机然后一脑都能穿它大力不走自己走大力丝瓦巧这个故事吹哦都能他为干扰我们拉娘你来的金牙口可是留了给他你哈巴的这个人打来你指定他是几匹做手机拿出来的了你那是找头大力昆明奥斯嘎地嘎地格摸地格卡口落口给了都能抢陆地哦你是那铺给他都能不是摸地可拉黑拉都奥落他抢大口诺你请您说是几匹做手机你那大力而嗨每次个不把为挖巧子故事吹哦拉干了每次个哈下为奥落加纳兰如不把你四匹亚国库互打来你喊哭如不一个路路他杀哭哭莫非如为为他干嘛若从米为西马法和给的给我哈托来哭为啊我哈起托得大来你写哭哭哭哭国家你拿捏多为哭我他干哭一个几给了打来就来比落若从米为西马法他哭比为每次个为一个卡在卡下的呢是这批故事吹为卡压力的差的阿克拉嘎就带为也都拉也克多嘎我哈的个谢个托个打也阿嘎嘎给谢给打世界嘎诺的的打架错的也可死嘎了我带为错的给切打为他嘎摩了用你妈可哈来架是这批故为啊，超哥，这个给大家，来，阿水他为摩嘎做的，这克里维也，熊米维也多玛给大家，来，超摩追奥罗嘎，多诺家，木尼来大家，诺玛嘎诺麦给，斯蒂皮也阿。

你里花表你把你里比嘎就是几宝没打有高山有切有护嘎我为马克里耶阿耶得你阿克地都多少道有故为有四川为无机机关小一口度习近平总书记有他故比为大多次很加的有无机马亚的故我去他的做做他的地勒扣个比门习近平总书记都某个家来诺克比为诺德维尼哈国家维尼哈他快做大迪普里里他在波下维尼哈格级是代表社会主义国家迪普里里格级为好诺克阿内亚他就做家的有他的地勒大勒国家维大黑路家地亚美亚一把牌子初级奥普尔的希拉穆拉兹维家地把牌子做我为了你你的无辜我我的来做出其他的故事又是为没写过而且的你故的家都他的模式这里也可把你拉有你发水也没票的路走过去负责里面来催你的与故事那个秀不没写路来阿皮是你也为的与家不必打这里与卡贝家可格拉维塔哈罗达维有你发水就是吉他也比来我不第一个地方的比较他只有来那些细细活呢是这笔就是吉你发水你怕忙给第一个我不第一个就是吉我不第一个就打来我也得到了活呢给打来故意里面负责的面的狗是这个的面和的狗还不不敢打狗还来给个做麻痹起码为拉他来压体压不下来必修怕为我们不马给也好这东西他起码为了来乌他为我哈带马达为我好阿爸怕这里怕罗里亚哥怕压切为也立马他马为的鱼的破里里我们被压拉为他压没了就是鸡哈来压起码压得有我和阿杰我起码讲不到压这边破的一切其实国家可以他在波下为尼哈格几个国诺哈罗波下波海拉兹为迪普里里的给为可以有为了哈罗的给地来阿杰的比格几的拉兹我的地家没家都做子哈罗波西莫吉没阿玛拉兹哈亚和米哈明格这个嘎地阿格家格做子来佛马海海加阿玛拉比尼哈阿地阿国下拉比表下为斯莫拉帕亚阿杰和表下郭下比习近平帕亚起码为他切克布比比表下为尼哈塔巴为巴门科巴达阿瓦亚为巴皮波地达勒帕亚和瓜查奥多茂又和若亚亚哈夏亚为凯乔维乔黑塔哈尤比修乔治的亚拉尤比的卡克地勒祖书记阿瓦亚为母国世界古路都不哈拉由我们到来我们故为一个道故我是个是也比拍比拉比一个道故国家母米波沙波海拉比一个道故民国库切说母说就拉比世界古库而来祖书记为多库其他那达来观察奥多茂超乎拉他库哈雷库日而有帕达比奥亚高帕亚和的耶普达勒阿瓦人民查西国里科嘎达勒祖苏吉塔帕加达门奥加哈西古比又和祖苏吉塔帕嘎帕达玛亚起码为霍塔哈勒多沙比的耶的嘎表沙郭沙比们祖苏吉切克古达勒拉美美达勒帕亚和耶帕达修哈勒为嘎门科奇你母母的卡口不切打西啊。

听没听过点嘛？李叔是实在话在背，李叔我拿了故事球拍就在背，阿就是画画。阿们侬也拿了我妈年，越南广播电视台广州白富拉妈明星啊。我年李叔我都是白叔阿庆啊。阿们年阿就说的李叔某个驸马哥啊，李叔某来的有马林叔叔马脚啊。阿们年又来是战士，李叔某来白马带拿了过来。